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喜欢的季节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执念哈、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冬天，尤其是北方的冬天，那种可以行走在冰面上或者感受到雪花飘散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呢会特别怀念夏天的感觉，喜欢海浪跟沙滩还有阳光的那种味道。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全英音乐奖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量超过100亿次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带着全新的单曲，这一次是重磅回归了。这也是他继2023年备受好评的专辑 Who We Used To Be 之后推出的首支全新单曲。那他自己也说呢，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是把夏天的欢愉跟那种被别人吸引的悸动完美的交织在了一块。这首歌他跟他那个优秀的乐队呢一同录制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潜入浪漫泳池般的美好惬意。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不仅是给我们带来那种夏日般的清爽之外，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上的另一种可能。他最近发的单曲都有一些节奏在里面，那我觉得他肯定也是要向这个新的潮流去进军了，一种跨界的力量。我们有请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送来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在 Asia Touch Music。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

0: Asia FM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0: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之前我非常喜欢的一支女子组合，她们叫做 Spice Girls， 前成员运动辣妹 Mel C 她最近有一张新的舞曲专辑发行我是感觉非常的兴奋哈。但是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她在之前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Melanie C 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发行自2020年，这首歌叫做 Play It On Me。这是一首带有着前卫色彩的俱乐部舞曲，在制作上它采用了沉重并且富有空间感的合成器的旋律，搭载了强劲的底鼓和清脆的军鼓的节拍，营造出一种既适合派对氛围又略带忧伤的一种听感。那么跟传统的欢快舞曲不同，这首 Play It On Me 呢，歌词充满了内省跟自我的肯定，整首歌结合了极具感染力的舞曲节奏跟深刻探讨个人成长存在主义顿悟的歌词，也为这张充满力量的专辑增添了实质性的深度。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分享 Mel C 的新歌。今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在2020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了，有请 Melanie C 送来 Play It On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是李松，这里是 Asia FM Asia Touch Music。 Tony Braxton 的歌曲 Melt 是他2010年专辑 Plus 当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以冰山融化为隐喻，探索了爱情当中逐渐消逝的激情跟难以逆转的情感变化。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灵魂乐跟 R&B 的风格，同时整张专辑已融入到了现代电子和 Trip Hop 的元素。那么这首歌以慵懒的节奏、合成器音效和细腻的弦乐编排为基础，搭配到了 Tony Braxton 标志性的烟熏嗓音，营造出既性感又略带忧郁的氛围。那整首歌呢，也增添了 R&B 的流畅感，强化了情感的层次。演唱过程当中呢， Tony Braxton 展现了他对情感的精准把控，从低音到高亢的转换自然流畅，将冰山融化的隐喻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的旋律设计呢，充满着戏剧性，副歌部分的重复强调了主题性的不可逆哈。作为 Plus 专辑的推广单曲之一，这首歌在 R&B 和成人当代音乐榜单上表现都非常稳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Tony Braxton 在灵魂乐领域的地位。尽管未达到他早期单曲的全球性突破，但乐评人也把这首歌视为专辑中情感深度的代表作。今天就来听这一首音乐，有请 Tony Braxton 带来 Mel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In My Own Words 呢是美国创作型歌手 Neo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在2006年发行。这张专辑标志着 Neo 从幕后创作走向台前的一个转变，展现他作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多面性。专辑的风格融合了 R&B 流行和灵魂乐的元素，保留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派 R&B 歌曲的质感，同时又不失现代流行乐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听的主打单曲呢叫做 So Sick， 以极具画面感的叙事方式，把失恋之后的心理的褶皱呢层层的铺展，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在那种音乐当中呢应该说是完美的呈现。那整张作品通过钢琴跟节奏的这种巧妙的编排，构建了一座流动的情感迷宫，也奠定了 Neo 作为新派灵魂乐领军人物的地位。这张专辑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凭借超过30万张的首周销量登上了公告牌专辑榜的榜首，还获得了第49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 R&B 专辑的提名。那么这张专辑呢被认为是2006年至今最出色的 R&B 专辑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Neo 送来 So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的新歌更新区，还有流行歌必听区，现在开始了。如果你也喜欢挖新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最近迷的是什么了。现在我们准备了这首歌，有的是 Miley Cyrus 的 Bass Persuades， Let's g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Olivia Rodrigo 最新的第三张专辑呢，这一次把爱情从头到尾写成了一段完整的故事。刚开始的是心动、热恋和那一种什么都美好的感觉，慢慢呢却出现了怀疑、失望，最后走向心碎。音乐上也比过去更加成熟，从 Synth Pop 到 Indie Rock 再到情绪比较浓的抒情作品，都可以听到他的新尝试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你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这一次的作品 Petal 其实找回了大家熟悉的制作组合 Ilya Salmanzadeh 以及 Max Martin， 那两个人之前也参与了 Eternal Sunshine 的制作，不过熟悉的名字这次做出来的感觉呢却完全不一样的。比起之前比较内省的这个氛围呢， Petal 明显更暗更有攻击性，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Hello， 我是 Max 玉成。 Katy Perry 这次推出的演唱会电影除了完整收录了巴黎现场，也加入了不少幕后画面，让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The Lifetime's Tour。 而且呢，这次电影是在巴黎连续两晚拍摄的，想象一下，坐在电影院里就能够看到当时的舞台灯光和现场气氛。没有演唱会手环也没关系，爆米花准备好就行。接下来我们来听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Hell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美国媒体的 Cut 呢，最近形容 Steve Lacy 这位歌手啊，音乐人有机会成为 Z 世代第一位真正的流行巨星。那这样的评价听起来很大胆，但听过 Oh Yeah 这张专辑之后呢，或许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了。这张专辑把他的创作能力、音乐品味还有无限潜力呢，一次过完整的展现出来。接下来给你送上 The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Malcolm 其实不太把自己定义成传统意义上的歌手，他一直觉得自己首先是 producer 和 songwriter， 然后才是站在麦克风前唱歌的人。不过从这首歌听起来，他在歌手这条路上呢，显然也走得越来越顺。现在就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那今天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快要结束了，希望你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小时。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Adela 的 Nicole Kidman，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继续留守。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

0: 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唐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郑伊健的《一生爱你一个》。

其实呢，我本身是不太爱看新闻的人，不过我非常享受早上起来听到新闻那种感觉，会觉得一天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活过来了，然后带来了一些资讯，然后让整个人都非常的清醒，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碧晨，一首《当爱来敲门》。

在生活跟工作当中，有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都被迫去接受去做了。那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完成的梦想，何不奋力一搏去把它完成了才好呢？所以我觉得在之后的你在选择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快不快乐？你快乐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心肝宝贝》。

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FM96.5。 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每个人都说在爱情里面是没有公平的，一定是会有一方多付出一点，有一方少付出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在爱情里面去讲究一个公平，去纠结每一次事件的公平的话，可能对自己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倒不如呢放宽心一点哈。

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继续来分享这首《晚婚》，来自于李宗盛。

上围棋。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n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伤心》。

歌曲是把心路历程与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编写成歌，让人禁不住想点上一根香烟，欣赏一部一个人的电影。也许也会让人想倒上一小杯酒，也许趁着这些酒精，伴着酒中美丽的气泡，可以让青春与岁月在歌声中充分挥发，也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解答。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还有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送上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

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他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他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他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他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分享容祖儿还有谢霆锋所带来的《让我们走下去》。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刘畊宏所带来的情怀。

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我怀念的》。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Hell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美国媒体的 Cut 呢，最近形容 Steve Lacy 这位歌手啊，音乐人有机会成为 Z 世代第一位真正的流行巨星。那这样的评价听起来很大胆，但听过 Oh Yeah 这张专辑之后呢，或许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了。这张专辑把他的创作能力、音乐品味还有无限潜力呢，一次过完整的展现出来。接下来给你送上 The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Malcolm 其实不太把自己定义成传统意义上的歌手，他一直觉得自己首先是 producer 和 songwriter， 然后才是站在麦克风前唱歌的人。不过从这首歌听起来，他在歌手这条路上呢，显然也走得越来越顺。现在就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那今天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快要结束了，希望你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小时。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那最后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Adela 的 Nicole Kidman，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继续留守节目。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选

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

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那梁博所带来的

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继续来听到金莎所带来的诺。

总应该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总不能被你看穿我顽固的眷恋，才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以为能够承受这般的可怜，于是又勉强自己去做。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喜欢的季节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执念哈、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冬天，尤其是北方的冬天，那种可以行走在冰面上或者感受到雪花飘散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呢会特别怀念夏天的感觉，喜欢海浪跟沙滩还有阳光的那种味道。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全英音乐奖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量超过百亿次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带着全新的单曲，这一次是重磅回归了。这也是他继2023年备受好评的专辑 Who We Used To Be 之后推出的首支全新单曲。那他自己也说呢，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是把夏天的欢愉跟那种被别人吸引的悸动完美的交织在了一块。这首歌他跟他那个优秀的乐队呢一同录制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潜入浪漫泳池般的美好惬意。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不仅是给我们带来那种夏日般的清爽之外，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上的另一种可能。他最近发的单曲都有一些节奏在里面，那我觉得他肯定也是要向这个新的潮流去进军了，一种跨界的力量。我们有请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送来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之前我非常喜欢的一支女子组合，她们叫做 Spice Girls， 前成员运动辣妹 Mel C 她最近有一张新的舞曲专辑发行我是感觉非常的兴奋但是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她在之前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Melanie C 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发行自2020年，这首歌叫做 Play It On Me。这是一首带有着前卫色彩的俱乐部舞曲，在制作上它采用了沉重并且富有空间感的合成器的旋律，搭载了强劲的底鼓和清脆的军鼓的节拍，营造出一种既适合派对氛围又略带忧伤的一种听感。那么跟传统的欢快舞曲不同，这首 Play On Me 呢，歌词充满了内省跟自我的肯定，整首歌结合了极具感染力的舞曲节奏跟深刻探讨个人成长、存在主义顿悟的歌词，也为这张充满力量的专辑增添了实质性的深度。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分享 Mel C 的新歌。今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在2020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了，有请 Melanie C 送来 Play It On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FM Asia Touch Music。 Tony Braxton 的歌曲 Melt 是他2010年专辑 Plus 当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以冰山融化为隐喻，探索了爱情当中逐渐消逝的激情跟难以逆转的情感变化。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灵魂乐跟 R&B 的风格，同时整张专辑已融入到了现代电子和 Trip Hop 的元素。那么这首歌以慵懒的节奏、合成器音效和细腻的弦乐编排为基础，搭配到了 Tony Braxton 标志性的烟熏嗓音，营造出既性感又略带忧郁的氛围。那整首歌呢，也增添了 R&B 的流畅感，强化了情感的层次。演唱过程当中呢， Tony Braxton 展现了他对情感的精准把控，从低音到高亢的转换自然流畅，将冰山融化的隐喻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的旋律设计呢，充满着戏剧性，副歌部分的重复强调了主题性的不可逆哈。作为 Plus 专辑的推广单曲之一，这首歌在 R&B 和成人当代音乐榜单上表现都非常稳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Tony Braxton 在灵魂乐领域的地位。尽管未达到他早期单曲的全球性突破，但乐评人也把这首歌视为专辑中情感深度的代表作。今天就来听这一首音乐，有请 Tony Braxton 带来 Melt 在 Asia Touch Music。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In My Own Words 呢是美国创作型歌手 Neo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在2006年发行。这张专辑标志着 Neo 从幕后创作走向台前的一个转变，展现他作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多面性。专辑的风格融合了 R&B 流行和灵魂乐的元素，保留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派 R&B 歌曲的质感，同时又不失现代流行乐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听的主打单曲呢叫做 So Sick， 以极具画面感的叙事方式，把失恋之后的心理的褶皱呢层层的铺展，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在那种音乐当中呢应该说是完美的呈现。那整张作品通过钢琴跟节奏的这种巧妙的编排，构建了一座流动的情感迷宫，也奠定了 Neo 作为新派灵魂乐领军人物的地位。这张专辑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凭借超过30万张的首周销量登上了公告牌专辑榜的榜首，还获得了第49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 R&B 专辑的提名。那么这张专辑呢被认为是2006年至今最出色的 R&B 专辑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Neo 送来 So Sick。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接下来，送上方大同以及薛凯琪所带来的复刻回忆。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

回来，这依然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柯和白若曦一起合唱的。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疑问中》。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接下来听到是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0: 黑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Asian FM，
2: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的是原唱孙燕姿，现在由胡彦斌翻唱的《天黑黑》。

要么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好像信念一般的存在的人，要么就能够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让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的生活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爱像一场重感冒，这个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的伤感情歌，收录于1998年徐怀钰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徐怀钰有野性清纯，还有这个可爱兼容的魅力，这个是华语乐坛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 九六点五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分享是如音的美梦成真。

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听到的是台正宵《蓝色贝壳》。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郑中基演唱的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6.5。我依旧声音依然一笑脸，点播的这一段继续和你一起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分享一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送上过火，来自于张信哲。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的二 a 等于二摊平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0: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来听到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2: FM 96.5，
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张雨生和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克不乐》，来自于孙燕姿。
1: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7。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

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送上耳尖，来自于李荣浩。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 96.5，我是嫣嫣然一笑的嫣。音乐的国度里有你有我，便是一件温暖的事情，希望每天都能够温暖彼此。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点朋友，来自于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接下来听到一首《傻瓜》，来自于曾沛慈。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进入黄家千和品冠。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分享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接下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蝴蝶花》。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心上没有星。

们把青春用怒放来形容啊，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有一些东西其实解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如果解释的内容呢，别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想要去听，那又何必解释呢？爱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自己的喜欢，自己想要，那就去爱，其实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甚至任何人去解释。继续来送上示弱，来自于魏晨。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我们听到方炯斌的代表作应该就是这一首《坏人》。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来听到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还有品冠。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来听这首《非你莫属》。

0: 因为爱过那个人，或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忘记这个人，因为但凡你想到某一段经历，或许这个人当时就是这段经历的那个你的对手以及呢主角，所以呢这种爱过永远是你一辈子可能会带着在身边的最好的礼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孙楠所带来的《因为爱》。

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根筋的时候，就比如说呢，我们想起青春年代的恋爱，有一些人呢，当这个故事结束之后，回头呢再想想，时间会告诉我们，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跟我们一点都不搭，可是当时我们就是死心眼。听到真情作祟，来自于李亚明。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听到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连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分享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重来》。

0: 们常常会口是心非，但不代表说口是心非一定呢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呢自己的看法，可是呢我们说出来却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允许，也或许是不想要伤害别人。接下来听到这首《忘情水》，来自于刘德华。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好，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陈晓东的《心有独钟》。

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来听听郭静的《别去问他》好吗？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丁刚还有阿信的走火入魔。

界已经变了，不论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显得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是寂寞，两个人是各自自己的寂寞，一群人在一起又进行着他人不知道的寂寞。这个世界让人们沟通更加的便捷，却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遥远。至少还有你让我想念，想念真好。接下来继续要准备送出的一首好歌，来自王菲的经典《我在你心中》。王菲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以很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好歌。依旧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保管》。

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接下来送上向你来自于汪东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耳边带你分享林志炫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

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时光。分享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一首此情此景，来自于黄磊还有周海媚。

天一起吃饭呢，改天一起逛街啊，改天一起好好聚聚，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说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我们总是在忙，每天忙着上班，永远也见不完的客户，一辈子也写不完的文案。可是对于身边的人，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情歌对唱，让我们走下去。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听到温岚的《我全都相信》。

情会把人掏空，这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好像尤其如此。倾心相爱的那个人离你而去了，你会顿时的感觉到万念俱灰。岁月慢慢的抚平了伤口，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珍宝并未丢失。接下来听到这首《依靠》，来自于任贤齐。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答应不爱你》。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继续来送上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周慧，爱过不伤心。

高等就0044，身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送上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你锁定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啦啦啦！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关喆，一首《更》。

去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地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地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唤醒它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接下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而我的李宗盛是不止一首的。在记忆里追溯到最远的李宗盛，应该是他和陈淑桦

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的排位赛，由天后容祖儿补位信的位置。节目当中，她翻唱了天王李克勤曾经红极一时的名曲《月半小夜曲》，并且呢是夺得了观众投票的第三名。来听到容祖儿的翻唱《月半小夜曲》。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叮当，不够勇敢。

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

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送上这首《爱情》，来自于刘惜君。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Hello，Asia
0: FM，Turn
1: t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蔡健雅《你的温度》。

热带雨林有的时候不就像是我们的感情一样吗？让我们既期待同时有点小惧怕，因为我们的心里边一定会知道，在那个热带雨林当中会有最美丽的风景，但同时也会有最恐怖的生物。这个社会也是同样如此啊，它很精彩，但同时它也会非常的无奈。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有一双手的，你可以制造浪漫的。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但愿你知道》。

就无所谓了。有的时候呢，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情绪放空一下下，把脑海当中有些事儿呢，真的不要太过于强迫自己去想，因为你想了它也没有改变呢。所以呢，与其给自己找烦恼，还不如让它放一放，说不定当你下一次再次想起来的时候，哎，就能够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呢。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想忘记你》，来自于郭静。

0: 戏。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梁静茹的《知足》。

松一下身心，一定要学会调剂你的时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每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从来不显得忙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天只做一件事情，他依然显得手足无措呢？规划的力量很重要。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红尘客栈》。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是王铮亮的《迷雾》。

唱歌要靠谱一点，音乐再好听，有些时候它也要接地气，否则它永远飘在空气当中，那么它也无法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有些事情要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像有一位李先生，他就通过信用卡呢持续累计透支了15500块，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银行经过多次的催讨，李先生却不当回事儿，反正就是不还。后来呢，他才知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额度达到10000元以上就会被立案追究。所以说，不是你欠钱不还然后赖账就可以的哟，要负法律责任的。接下来听到孙露和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分享林俊杰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听到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以及蒋一桥，

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你可以住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很干净的酒店，或者是很有人情味的那种别人的家中，当然还有很多青年旅社。最近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呢，他们发行了一个旅行房子，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飞屋环游记一样，他们真的有直升飞机可以把你住的那个小木屋给吊起来，或者是有这个房车把你的房子拖着走，你只要待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就会用任何的运输工具把你运到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我看了这个宣传片之后，我真的好想去。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妙的旅行方式呢？接下来听到一首《那一天》，来自于妙以心。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荣城。十月荣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句很矫情的鸡汤话是说，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启程。但转念一想，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样子，多给自己鼓劲，跟过去说再见，才能跟未来说你好。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

0: 想问大家看现在就是你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会用到什么样子的工具来跟别人交流跟沟通呢？你像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外企，大家就是用发邮件的形式，所以很多人就是每天在不停的手发邮件，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通过邮件来留下一个记录。那像我每天对这些工作呢，我们不用邮件，我们就用手机发微信、打电话或是 QQ 上来传文件，所以每天手机的电量用得特别快，每天大概要充3到4次电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坐了新来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